0: 这个前天一个班车。
1: 干。
0: King Henry Lincoln Union 7 Union。
1: Volkswagen registered.